0: 谢谢陈乔多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那朱老师，本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
1: 我今天来的时候，一路上从进学校大门一直到这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学校好好看，风景很好。然后我们刚才在，我不知道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但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多功能房间，有什么琴房，然后我逛了一圈， 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甚至就觉得哎呀，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更多去参加更丰富的一些活动，就每天就坐在电脑前面。对，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最后会去做音乐。
2: 大跨界，就是人生的奇遇有很多种。
1: 对，
3: 还可以再来，
1: 还可以接着跨，是不是？<笑>
3: 师姐在校的时期，我们孟老师是不是就是指导老师？
4: 是的，合唱团30年都是我们的，我们称为孟妈，作为我们的指挥。对，
3: 这个称呼其实也体现出了孟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另外一面。刚才咱们这首歌，我大概听到同学们唱《我用一生去爱他》，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南开？
4: 就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叫阿拉腾·奥勒， 是一位音乐家，然后呢，因为这首歌脍炙人口，人们特别的喜欢，又一位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了混声的合唱，这位叫孟卫东。我们是借用了音乐家的现成的音乐的这个框架，填上了我们的歌词，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首歌
1: 也被南开人称为第二校歌，融入了南开学子拳拳赤子之心和对学校的眷恋和深情，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展开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南开人新的篇章。

谢谢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带给我们这两首动人又有感染力的歌曲。其实篇章是壮志凌云的，而少年又是热血的初心在感染着每一个人，也都很像我心目当中的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在30年间一直在坚持传承着的力量。我略有耳闻，听说咱们合唱团虽然 孟老师是孟妈，可能有慈祥慈母的一面，但是不是也有严母的一面？每周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属实吗？属实。属实。包的。孟老师坐在这儿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跟我们讲一讲。30年，时间太长了，但是我就把它浓缩一下，用几个 几个词吧，把它概括一下。最初我们这个可以称为杂牌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一年，也就是30年前的差不多的今天，为了传唱南开校歌，我就告诉我们的团委，你从大一军训的学生当中给我抓来60个人， 我要教他们唱校歌，在送毕业生的晚会上演唱，就算南开校歌传唱的开始。所以这60个人呢，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最有趣的是抓阄啊，抽签儿。那要是抓好听的叫抽签呢？那也来了。那肯定就啥样的都有啊。所以这叫杂牌军。 然后，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演出的任务。接下来呢，他们就对合唱产生了兴趣，就提议咱们继续唱下去吧。我说那就好吧，我们就跟学校团委申请成立了一个南开大学学生。

0: 声合唱团啊，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成立了，你想教学条件那么的艰苦，虽然又过了将近十年，也没有太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第二个词叫做游击队，就那个时候我们的排练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得怎么办呢？协调谁哪个时间段有课的人少，咱们就排练，
1: 从抓阄到插空。
0: 对，然后看看哪个教室人少，把他们动员一下，你们到旁边去，我们在这儿唱一会儿。
2: 哇，我只听说过语文数学老师抓音乐老师的课，没听过音乐老师。
0: 实在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把这波哄出去了，在这唱着呢，一波又来了。老师，我们这是自习室。没辙，我就得带着走，我们就到校园里，任何的场地好像我们都唱过，无论是室内室外，所以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但是30年间我们有了好转，我们是全国最早成立高水平艺术团的学校，我们的合唱团的水平也就逐步的在提升，逐步的在提高，我们演唱的曲目范围，演唱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这就叫做高水平艺术团在全国的大学生展演当中，我们连续6年都是获得1等奖，而且还有第一届第二届是蝉联2次冠军。哇，
1: 确实我刚才听着很像一个职业的合唱团了。
0: 对，从杂牌军到游击队再到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艺术团。而且在音乐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培养了更多的技能，比方说我们有宣传部，宣传部他们要写稿，要拍照，要写推送，要排版，然后这是一方面。有后勤部，后勤部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服装，清洗服装，修补道具，哇，等等等等。
3: 你们这已经不是一个戏的，
2: 这是一个剧团，
0: 就是剧团。然后一代一代的，老的带新的，新的再去传承给他们下位的同学。
4: 每一次就是看到有真正在乎学生，真正把自己在乎的东西想要影响一个又一个学生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想融入进去。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咱是怎么能够把合唱和这些传统曲艺啊戏曲融合的这么精妙？
0: 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就是能够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世界的合唱比赛。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项目叫做有表演的民谣合唱，这个项目呢，一个是要有表演，一个是要唱民谣民间故事，它还要一定的情节，有一定的这个形体的展示。然后第一次创作的这个作品是在2001年，那个作品叫做《盛世梨园情》，里边生旦净丑，就各种行当都在剧中出现过。然后在韩国釜山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获得了冠军，登上了领奖台。后来我们又排练了《霸王别姬》呀，《花木兰》呐，还有《精忠报国》等等。我们也想给大家都展示一些片段。
4: 好呀好呀。我们就期待同学们的精彩呈现。我们来哪一段？
0: 那就先来一段最近的一次的2016年的作品《花木兰》。
4: 好。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八骏赞。

0: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但八骏赞听到的确实不仅仅是八骏奔腾，更有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真的各有各的绝活在亮相。我也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开始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来吧。
1: 我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4级硕士生刘芳竹，我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现任团长。其实是在我拿到我的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一刻，然后我妈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哎呀，你考上南开了真好，这是你一直想去的学校。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也学过南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如果说是全国高校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进入同意吗？啊，所以啊，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哎，你考的这个学校正好有这样一支团队，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就开始全网的搜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团队的信息，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哎，真的让我搜到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公众号。然后正好这个公众号推了一篇招新的推送，我翻到底部一看，还在有效期内，然后我就填写了这个报名问卷。我印象中那一届有几百人来考，最后录了9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
0: 刚才孟老师也说，30年前是要靠抓阄的才能抓出来60个人，现在我们团长说是
2: 几百人，
3: 一届就有几百人来考，
0: 近9个，
4: 赶上音乐学院了，
5: 比音乐学院夸张。
0: 所以聚在一起才那么有力量。还有没有？好，来这边。
6: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金融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其实我比较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嘹亮的女高音，后来是经历了几次咽喉炎，在换声期的时候用嗓过度，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对，然后我变成现在这样之后，我妈就总是说，哎呀，你可能嗓音变坏了，怎么样怎么样，久而久之我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但是我从小就是接触钢琴，我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了南开大学，我考上南开大学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我要找一个社团，我要找合唱团，我要加进来。于是大一我就报名了这个合唱团的选拔，但是很不幸啊，在复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没有选上。对，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唱歌这方面，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一直都是坎坷，没有成功过。我就不信，我不服输，我非要考上。于是大二这一年，我抱着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来了，因为大二再考不上，大三大四也不一定有时间了，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我考上了，这个非常感谢我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来到了合唱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难听，我的声音也有它自己的特质存在，在合唱团里有它自己的作用。然后也让我在合唱团这些一年的相处当中，在这些歌曲的这种传唱当中，我脱离了一种对自我的质疑，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看到了整个团大家之间的协作呀，然后包括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努力，老师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0: 虽然听起来有点那个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的意味，但是确实感受到了，只要真的热爱什么东西，就是可以一路冲下去。还有没有啊，同学们，来吧。
7: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2021级本科生。今天呢是我可能在和合唱团最后一个活动了，之后呢我就毕业了，远赴天涯海角了。我加入我们合唱团的契机呢，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合唱梦。在我最年幼的时候，我奶奶是一名音乐教师，她呢在担任天津市内的一个幼儿园的这个音乐教师期间呢，有幸听过我们孟老师的这个讲座。这是我和南开合唱团的第一次结缘。拿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转瞬，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合唱当中。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阴雨天里，我走进了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开启了我与合唱团的缘分。在那之前，我需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面试、选拔、筛选，最终一次的复试当中，才有幸能够见到孟老师。他是气质斐然的这么。

0: 么一位艺术家，所以我更坚定了要为合唱团奉献一切。而这四年过去，我可以，我可以自豪说，我真的为合唱团付出了我能够付出的一切。
1: 是的，是的，感谢你。他是曾经是我们团的后勤的团长，就是后勤，刚才我说到的那么多的工作他都做过，而且他组织大家来做。
2: 谢谢，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今天在座的跟音乐有故事的，除了同学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两位音乐好友，看着他们在校园当中跟音乐的这份缘分和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在校园时跟音乐的那段过往？
3: 然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搞专业，可能跟咱们南开的同学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音乐是你的专业，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可能就只是音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他们现在能唱得这么好，一方面也真的是很羡慕也很佩服。就是我们南开是一个综合大学，我们只是拿业余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就是合唱唱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感慨。回想起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当下把它过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只要你心中有爱，你眼里就会有光，这个光就能引领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2: 朱老师，您应该跟陈老师的那个故事刚好相反。陈老师学着音乐专业，但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确定会从事，您是说着不从事不从事，然后坚定地迈入了音乐大军。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再来聊一聊。
4: 我听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不好意思，我刚才真的有点走神。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做社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张张面孔。对，我觉得羡慕，我很羡慕，我很羡慕大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定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的时刻，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我刚刚说我做社团那段经历可能和后面从事音乐行业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参与到了音乐当中，不仅仅是唱歌所有的步骤，我看到过一个作品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怎么样从不知所谓到闪耀光芒。我觉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大家用心去付出想法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我觉得这是一台很精妙的机器，缺一不可。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要做音乐。我妈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乐行业？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后来从事音乐行业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是更费力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这么集中的去学习。我觉得有孟老师，我觉得是大家的幸运，也很幸福。
1: 也是，其实你这种跨界也有你的优势，现在交叉学科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2: 怎么样，来都来了，
4: 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方向》。
2: 方向。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孟老师，咱们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曲目是，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多唱几首。
0: 好
1: 啊，先唱《绒花》，然后再唱一首《贝加尔湖畔》。

谢谢同学们。青春到底是什么呢？每次坐在同学们中间，坐在校园里，坐在歌声里，就会再次感慨，大家说青春如歌，真的不只是一种比喻，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干什么呢？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成为佼佼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祖国，也可能在美玉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了艺术领域璀璨的新星，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你那一刻正在翻看着相册，回忆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做

0: 一件有点浪漫也有点青春的莽撞的事情，我们一起对未来的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又或者是携时光之手给十年后的自己下一封战书。有没有人愿意代表此刻的自己率先出战？
1: 我是2023级商学院的本科生，我叫吴鹏泽。然后十年以后我个人的目标吧，就是首先找到我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然后去投入我的全身心去为他奋斗。然后也非常希望与在座的所有人在40年我们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再相会。
0: 爱的都是这个团队，爱的都是身边彼此作伴的伙伴。有没有咱们说我煽风点个火啊，有没有燃一点的？咱们都说了也有下战书这个部分，哪怕你挑衅一下十年之后的自己够不够勇，能不能实现今天立的这个 flag？ 有没有？可以。
2: 好，我是外国语学院2024级本科生蒋凯。我很有幸能参加了今年就是咱们30年团庆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合唱团这30年这一个聚会对我来说是我在合唱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对我未来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40年后，我都要对我说，第4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第5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只要我还能来，我就一定会在每一个10年团庆内我都会来。谢谢大家。
0: 所以这是我们合唱团共同的10年之约。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团长举了手，很多同学们都在说出了对团的爱，我们也想听听团长的心声。
3: 刚才我听到我的队员们，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意外，大家想给10年后的自己说的话竟然都和这个团紧密相关。那刚才其实自我介绍过，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所以可能我看这个团的视角和很多同学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我们今年有1006名团员，10年后一定会更多，这1000多名团员、2000名团员还能再唱歌。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歌声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把这种音乐、这种旋律融入到我们家国情怀、我们的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洪流当中，真正让我们的合唱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手。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团员的分享，对这个团的爱，对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这种拥抱，当然还有对未来继续唱下去的无限期许和坚定。感谢每一个动人的此刻，也感谢每一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那祝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次旅途当中都能如愿。那这首歌我们一起带给观众朋友们好吗？舞台交给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牙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传统中创新，在歌声里追梦，这可能是独属于南开人最最深刻的一种体会，更是独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团员最最真心的践行着的4年当中的每一天的回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几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下午，我相信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更多铭记于心的时刻，铭记于心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交给大师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南开》，让世界听见你，让我们也听见你们的声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
9: 和谐共生，自然同

0: 话。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8: 其实就德奥而言啊，这个夏季能够出去避暑，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他们有个词儿叫 warlob， 就是说的度假。你只要跟德奥人聊起这个 warlob， 顿时眼睛发光。哎呀，这往往是他们一年当中最期盼的日子，甚至比过年都让人觉得兴奋。所以很多音乐家到了夏季也都有到周边去 warlob 的习惯，比如舒伯特。大家都知道

舒伯特一生穷困潦倒，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夏季度假的脚步。所以那一年，在舒伯特22岁的时候，他来到了维也纳周边一个不太远的小镇，据说那里的气温比维也纳要低上一个2-3度，周边旷野山谷，他就在那儿安心的住下。当地有一位大提琴的业余演奏者，知道舒伯特是一位音乐家，而且知道他写过那首《鳟鱼》的艺术歌曲，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业余组合，我们有5个人，写一首室内乐，就用《鳟鱼》的旋律。那舒伯特在那度假，心情很好，要写就写呗。所以仅仅花了1周多的时间，完成了《鳟鱼》5重奏，就在他那个度假的小镇有了首演。所以在舒伯特夏季的感受当中，可能跟维瓦尔第、跟皮亚佐拉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一个暑假对他而言是清新的，是明亮的，是欢快的。

我是王勇。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场音乐会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维也纳爱乐美泉宫的夏季音乐会。夏季音乐会在室外，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纳凉音乐会，但是可能更多的在这里是一个古典跟当代的交融，而且对于我们很多爱乐的朋友而言，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欣赏环境。对于一些我们的非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确实这又是一个旅游项目。每年六月维也纳爱乐

将会在美泉宫的皇家园林广场上为大家呈现这么一台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从2004年首次举办到2024年正好20年，作为20年的纪念，将会呈现一台怎么样的精彩演绎给全球的观众们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

炎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嗯，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6: 哇，
7: 村小
6: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7: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

0: 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1: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2组，
14: 多拎2个，多走2步，
15: 迈出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7: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7: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3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16: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于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7: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6: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也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8: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

0: 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首先出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百乐岛组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呈现广东音乐的清新和灵动，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誉团的张新峰，这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自在穿行的创作型演奏者，我们把舞台交给新峰。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李卓文，在第一阶段的表演当中呢，他一边吟诵一边打鼓的表现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卓文。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商乐团的郑迪，这一位灵气十足的竹笛女孩将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传递怎样的情感？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是将戏曲韵味融入到秦筝文化的古筝传人，他是来自爵乐团的周思涵，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思涵。

下面有请来自雨乐团的唐诗雨，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川妹子，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音乐之本，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诗雨。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代表，他们就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苏小兰民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小糖果曹胤哲，他年仅10岁，但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祖上4代都是吹唢呐的好手。下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让我们有请本场的国乐伙伴，他们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朋友们，他们呢将会为我们带来器乐作品《生生不息》，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毕有恒，他是一位二胡新锐，他会用弓弦讲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刘子琛。子琛呢是在海外求学，他是一名中阮演奏者，他一直致力于将爵士音乐融入到中阮的表达当中。我们把舞台留给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杜乐队，他们是来自美丽的云南，他们希望通过美妙的音乐渡人们的内心，抵达宁静的彼岸。我们把舞台交给杜乐队。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张文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会用弓弦怎么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留给文迪。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王倩，这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会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讲述怎样的古筝故事，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0: 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提议啊，因为大家现在现场朋友们都是一些国乐爱好者，特别想请王老师，可不可以在现场听您示范一段呢？哦，我们共同来学习好吗？
1: 好。来
2: 一个。
1: 切合这个主题啊，我就即兴啊，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诗词啊，我就把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用古筝和吟诵的方式给大家展现一下。我是骄阳军师刘。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妾为忠魂。人间

0: 水端坐青盆鱼。
1: 谢谢王老师。

那我们既然知道《春江花月夜》是根据《琵琶曲》而改编的，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请马琳老师帮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原曲《夕阳箫鼓》的片段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感谢所有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呈现精彩的选手们，希望你们继续秉持着对于国乐的爱好，将国乐之声传得更远。
4: 中国器乐大会这个平台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文化是一种力量，这个器乐大会给我们文化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增强文化自信。
5: 中国器乐大会它首先它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这个就很吸引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希望对社会传递的除了音乐本身的对人类的熏陶，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属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部分。
6: 优秀的文化总是有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包括我们的优秀的传统的器乐文化。
7: 近几十年来，这么多人学习国乐，主要源于文化自信，还有我们国家的高度的这种重视。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

0: 去呀、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四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2: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荣，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乘，伺机下毒，终告不治。获知谢氏后，此言人言言说，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0: 我来晚了。
1: 程燕，你赶回来了？
0: 那些人呢？
1: 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
0: 拿把伞来。

0: 陈震，你怎么这么昏呢？
1: 是我。

吃两泡饭吧，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故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 你听我的劝，吃一点好吗？

0: 吃东西。
1: 嗯，大师哥，您劝劝他。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吗？
2: 师父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
0: 胃病会不会死人？
3: 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
0: 感冒会不会死人？
3: 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2: 我，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3: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0: 五师弟，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3: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4: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袁家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精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精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精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0: 啊，请签名。
5: 哼，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0: 名是？
5: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0: 啊，
5: 我代表他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是。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不简单吗？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2: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哼，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
2: 佳琪，
1: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许动手。
1: 这位先生，
0: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0: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2: 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
0: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站住，不要动火。
0: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
3: 啊，
1: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4: 馆长铃木宽。
3: 馆长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有点东西还给他。

好小子，有种！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0: 嫌你活得不耐烦了，今天老子来教训你。
1: 哼，好，你一个人呢还是全体呢？
0: 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

二。

别动！哎，

0: 告诉你们，精武馆的人绝不是病夫。
1: 嗯。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

0: 哎，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1: 哎，到了到了。

0: 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2: 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1: 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啊。
0: 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报复。
1: 对，报复，报复，一定要报复。
0: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0: 那条狗？
1: 那是外国人的狗，没办法。
2: 乡下人，你过来。你呀，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哎呀，你趴下！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们都有嫌疑啊，胡爷人为什么要我们走啊？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

0: 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你们干什么？
2: 什么事这么就打？

0: 给你们看看，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1: 走。
0: 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1: 师父，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
0: 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2: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3: 哎，五十哥回来了。大师哥，
0: 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3: 哦，你去出气，你去称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0: 我问你，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3: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聊好了。
2: 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3: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4: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2: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1: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好，离开上海。
0: 对，你要离开上海。
4: 我不走。
0: 为什么？
4: 我不想连累大家。
2: 大家都知道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4: 我不走。
1: 走吧，五师弟，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5: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0: 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1: 五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对了，
3: 是
2: 了，
3: 快走吧，
4: 我们不会怪你的。
1: 是。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精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精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5: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0: 这么晚了，你还不上去睡？
1: 东西捡好了没有？
0: 捡好了。
1: 我这次回来准备热热闹闹的跟你结婚，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0: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1: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0: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1: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狐仙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1: 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0: 是日本人？
1: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怕什么？米宗权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哎哎，

甭管事，出来。甭管事。

害死师父？你为什么要害死师父？为什么？

0: 这是死胡同啊。嗯，你干什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那里。
1: 什么事
0: 啊？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到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跟田叔子。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跟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三师哥，什么事？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3: 爵士，能查点什么事情？
4: 掉上去，
5: 来来来，
4: 是
5: 这
4: 样，厨子，
5: 来来，
6: 这应该是部电视啊，
5: 我
6: 是电视，
1: 是不是冯管事的？
6: 半夜这俩人爬上电视，
4: 哎呀，谁干的？
6: 哎，
4: 这
6: 不行，怎么这样？
4: 姜，
6: 就是他，就是这厨子，我认识。
1: 咱们现在来，我们回去再商量，走。
7: 快点，别耽误事了，快叫车来。
8: 是啊，
2: 这两个人的脸可怕极了，好像是打过架似的。
0: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
4: 不知道会不会牵连我们静武馆。
0: 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
9: 哎哎，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静武馆的人呢。
10: 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2: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1: 这件事是五师弟干的。
0: 啊，五师弟？
2: 是他。
0: 五师弟？
6: 是他。
1: 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父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9: 躲不是个办法，事情总得要解决的。
0: 哎，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呢？
9: 哎哎，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上海这么大，上哪去找呢？
6: 是。哎，
1: 五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9: 哦。
1: 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了。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
1: 我没变。
0: 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精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只要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这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
1: 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
0: 到哪去？
1: 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0: 姓胡的？
1: 他跟师父的死有关系。
0: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0: 馆长，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
1: 嗯，你进来说。

0: 什么事啊？
1: 你没看报纸啊？吉田先生的弟弟跟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在电线杆上啊。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0: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3: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3: 我倒有个好办法。
0: 那你说说看。
3: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捕房施压力。

0: 要巡防，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金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陈真落在我们手里，你爱怎么治他就怎么治他，想怎么玩他就怎么玩他。啊，社长，你说我这个办法还不错吧？
1: 你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
0: 我胡恩呢，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1: 好，你马上去办。
0: 嗨。
2: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金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1: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2: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1: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2: 还有，你们的冯管是个天竺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1: 我们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2: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1: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2: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1: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2: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是好对付的。
1: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连累我们大家。
2: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3: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4: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啊。
3: OK.
5: 逃出来？怎么回事啊？
4: 皮洛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5: 哦，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皮洛夫啊，我敬你一杯。
3: At least three cups.
5: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3: 哎，buddy， three more cups。
5: 哎，
4: 回来，不能走，回来，哎，
6: 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5: 我爬。
6: 你爬不爬？
5: 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
6: 啊
5: 爬
6: 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横滨喽。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饶了我的狗命吧。饶了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

0: 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嘉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嘉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8: 啊！大家快来看呐，这又吊死人了！快来看呐！
9: 啊，这是干啥？吊死人了！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前面有人是吧？快搬梯子来！
11: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敢包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12: 社长，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2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11: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
12: 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讲道理。
11: 我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12: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11: 你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准备随时去抓人。
2: 嗨，
3: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教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4: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公馆走一趟吧。

0: 事情越来越严重，他连日本翻译都敢杀，这还像话吗？他不是跟日本人为难，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2: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0: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1: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哥，不用找五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也跟你说。

0: 什么事？
1: 我想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武士哥，对新武馆的人是不是很麻烦？
0: 那当然，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封金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武士哥，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你什么？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这跟五师弟的生命有关的事情，你要是知道，可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电话坏了吗？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1: 啊，这么现在才来呀？我催了你们好几次了。
0: 公司刚刚通知我，我马上就来了。
1: 啊，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啊。那。

哎呀，厉害了！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这个，这个人，
0: 哇，这不得了。
2: 好，
0: 不得了吧？
1: 这问你。

0: 哎呀，哎，你别老是看呢，快点啊！哎，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好，你在这儿等一等
1: 啊。
2: 馆长在吗？修理电话的来了。
3: 馆长，来修理电话的，
4: 进来，
3: 叫他来。
2: 哎，过来过来。

0: 关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
0: 哎
1: 啊。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实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0: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统统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好，今天晚上你派人去干，要做得干净一点。
1: 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复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怎么不在呢？
1: 大家四面找找看。
0: 哦。
2: 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0: 五十哥，
2: 陈真，
3: 五十哥，
2: 五十哥，陈真，
0: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1: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2: 哦。
0: 到哪儿去了？
1: 到哪儿去了呢？

0: 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走。滚！
1: 啊！

0: 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1: 陈真。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把他笨。

哎呦！

0: 子，我陈真杀人偿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他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 啊！师妹，哎，师妹，
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 是日本人。
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 全。
2: 二师弟。

0: 耀昌，大师哥，耀昌还有的救。
1: 好，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
0: 啊！
1: 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2: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3: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2: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3: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2: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你有什么证据？
1: 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交出来。
3: 陈真又跑到红河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4: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虹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呢？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3: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3: 你们真的不知道陈真躲在哪儿？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4: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2: 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呢？有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0: 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是不是？
1: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样的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
11: 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他们是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者，他们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中国航天的辉煌。今天他们依然饱含着年轻的热情和朝气，唱响一曲曲感人至深的航天之歌，用合唱展现青春风采，以音符描绘航天画卷。他们就是航天老同志合唱团。

0: 嗨，大家好，我叫于峰苑，
1: 我叫纪维国，
2: 我叫邱明辉，
3: 我叫魏良夫，
4: 我叫严芬芬，
5: 我叫梁维梅，今年61岁，
6: 今年62岁，今年69岁，
7: 今年73岁。
1: 退休前在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从事生产调度管理工作，
6: 从事综合办公室工作、
5: 无线装接工作、
3: 结构设计，
4: 从事测试工作。
1: 退休之前从事变压器铁芯工作。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

0: 倾斜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

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他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 Fort Wengelung， 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黑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1: 高山流水一支烟，
2: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是。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

0: 按摩版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简单的字儿，给。因为好像越长大我们越不太会用这个字儿了，我们总是习惯了要成绩，要认可，要回报，但常常会忘了其实那些真正让生活有温度的是那些给的瞬间。
0: 哎，你说的没错，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付出跟得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天我看一本书，这里边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记着，你这一生得到永远比付出的多。你想得到更多吗？那先勇敢的付出吧。当你付出的过程当中，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一种得到。
1: 没错，
0: 因为你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就是替大家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激通过音乐传递出去。
0: 说到这儿，大家一定猜出来了，接下来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请许茹芸、马条为我们演唱《给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 SOPHIE715， 他说，漫漫人生路，相逢皆是缘，感情里勇敢是底气，等待是修行，好的感情恰似一场闯关，只要同心同行，彼此交付，终将拨开云雾，迎来万丈光芒。以此曲给你给我赠予我爱的 Hunter， 往后岁月给你我所有的温柔与长久。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雪王子，他说，点播给你给我，多庆幸人海之中你和我相遇，把往后余生都交给彼此守护，温暖又宿命感满满，治愈孤独落寞，让人相信缘分与陪伴的美好。
1: 嗯，两条留言其实是同一种心境，就是人海茫茫，能够遇见契合的人本来就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好的感情呢，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是我给你温柔，你给我真诚，这种双向奔赴的陪伴最踏实也最长久。
0: 一起来听毛不易给你给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3: 好，央视频好友 D2B 留言说，我想点四季与你，它是我上小学时最爱听的歌，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回忆了。
4: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等风，他说点四季与你给我儿子，爸在外努力赚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但爸爸也会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多陪陪你的。
3: 嗯，一首歌两份心意，小朋友呢把它当做自己童年的印记，然后爸爸呢把它当做对于孩子的许诺。
4: 四季轮回啊，孩子的成长真的只有一次，但是这位朋友已经意识到了，他说会平衡好的，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在忙碌当中呢多挤点时间陪着孩子一起长大。
3: 四季与你送给你们，四季可能会轮转哈，但只要心里有爱的人，每一季都有意义。

0: 央有圈的萝卜君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啊。他说想点一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感谢节目组这么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主持人分享着大家的故事，也感谢所有素未谋面的观众朋友们。哎
1: 呀，萝卜君你好，谢谢你的这份礼物啊，真的特别的温暖。你刚刚说感谢我们陪伴了你两年，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次的留言，让我们这个节目有了温度。这首歌我们收下了，我们也替所有的观众谢谢你，希望你可以继续被好歌包围，被生活温柔以待。
0: 谢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

0: 证，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库都发来留言说，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自从在节目里听到这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忽然想通了，从今天起认真洗脸，多读书，按时睡觉，少食多餐，变得温柔大度，继续善良，保持爱心，不再在人前矫情，四处诉苦求安慰，而是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把道理想通。我相信一定会遇到最好的，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我所有的等待。
7: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自己痛苦和难受，尤其是在一段感情哎呀非常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解题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思想上发生一些转变。但我看这位朋友库兜已经想通了，就像你说的，可以从好好洗脸开始。那你也放心，等你把自己活明白了，那一个值得你等待的人，他一定也在某一个街角在等你。

0: 央视频的好友平淡人生如水留言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我想点一首奉献，希望我可以参加我们的东北超足球联赛，给鸡西队和长春队加油助威。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慢慢来，他说点一首奉献送给我的初中班主任，他教了我们3年，每天早上7点就到教室，晚上10点才走，那个时候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当了老师才明白，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讲台，老师谢谢您，学生长大了终于读懂了您的用心。
0: 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送上胡德夫和姚晓棠演唱的奉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亲的好友小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去年我拼尽全力备考，最终还是没考上，那段时间特别迷茫，有挫败感，总觉得努力全都白费了。但这大半年沉淀下来，我才想通，人生不一定事事圆满。现在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慢慢沉淀自己，反而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慢慢发现，不管是顺利还是遗憾，都是生活送给我的礼物，好的坏的都是经历，也都是风景。
5: 嗯，真的，
4: 这不就想通了吗？对吧？
5: 对，我觉得特别懂这种感受。小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把一次的成败当成全部的人生。失败一下好像就觉得整个人天都塌了，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事儿，而且有些落空它不会白费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成全我们。
4: 对，考试真的只是一次考试，它只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检验你在某一个领域某一段时间的一些学习成果而已。所谓的成长，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我都成功了，而是很多事情和感受你都经历了。所以真的要感谢世界赠予我们的一切。把这首歌送给小冉，也送给每一个和生活温柔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人。

0: 吧。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妈，我们走了。
1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7: 不要太淘气哟。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80年上映的反特题材电影《蓝色档案》以抗战胜利前夕为背景，将悬疑元素与革命主题巧妙融合，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较量。影片聚焦一份代号为《蓝色档案》的日军绝密特务名单，围绕这份关乎后续战局的重要情报，清晰勾勒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国民党军统特工与日军特务三方的复杂博弈。层层递进的剧情背后，既有敌我交锋的残酷，也有信仰与人性的碰撞。该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以细腻的叙事、紧张的氛围打破了传统反特片的刻板叙事，深深烙印在了一代观众的记忆深处，是80年代反特题材电影的标杆之作。

0: 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我们战败了。明天中午就要宣告。不过我们一定会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是吧？
1: 嗨，
0: 这份名单是一支了不起的潜在力量，东京已经命令让我们千方百计地把它控制在手里。这是个秘密，东京不允许第二个人知道，因此我们两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

0: 许小姐，听说您就要去东北荣任银行经理，向您祝贺。
1: 全靠南京程老板的栽培。
0: 沈小姐真不愧是我们总统局的女中豪杰。
1: 过奖了。
0: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你看米又涨价了。哎，这年头
1: 啊，一件衣服就换两条，
2: 这不像话。
1: 再来个，
2: 哎，你可不能多拿，
1: 多少多拿呢？你干什么？你啊，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3: 快呀！
1: 哎，不像话。
2: 这个好，哎，就是这个，好，
1: 闪开，闪开，
4: 老板，别别吧，老板，
3: 哎，你怎么吃了不给钱呢？
4: 给点，
3: 咱好的吃了不给钱，
1: 去，
3: 卖报卖报，看当天的新闻，卖报卖报，看当天的新闻，
1: 哎，换大头啊，
3: 快来看呐，当天的新闻，卖报卖报，
1: 快
3: 来，
1: 快来。
5: 李先生，
6: 来了，王队长，昨晚上在哪儿玩的？
5: 大打赌台。
6: 手气怎么样？
5: 没透。
6: 又取款呐？
5: 取款，我是指
7: 那文书。
6: 经理，
8: 沈经理，你帮帮忙嘛，要不我们厂快要垮了。
6: 当然当然。
9: 李先生，取款单。
6: 啊。王队长。
10: 可是令尊大人一再关照，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专款，都得经过他亲自批准呢。
5: 啊，没问题，这次是他亲自派车让我来取的。
10: 那太好了，不过王主任的签字好像……
5: 怎么，不放心我？
10: 哎，这是哪儿的话？
11: 李华，什么事啊？
10: 沈经理，王队长来取那笔专款。您不是吩咐过，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款子，
11: 请他上来。
10: 好，请吧。我一个小职员不敢随便做主，王队长请多包涵。
0: 那笔生意行情看涨啊，你又赚了一票了。没什么，再见。
5: 经理，
11: 喂，我是沈雅琪。啊，吴老板，怎么你又要掉头寸？好吧，行。
5: 沈经理，从你手下人那儿取款，比从铁公鸡身上拔毛还难呢。
11: 哼，这恐怕是你自己造成的。
5: 这什么意思啊？
11: 我们发现有几次你拿来的取款单上的签名有点不像王主任的笔迹。请王队长放心吧，都是场面上走走的人，彼此得有个照应。
5: 沈小姐够朋友。
11: 其实军统局这笔专款也是前两年从日本人手里捞来的外快，王主任既能常常动用，你是他的亲侄子，又是干儿子，花几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5: 哎，沈小姐，你刚来不了解，这个老头子就知道用这笔钱做投机生意，从来没把我这干儿子放在眼里。

0: 别说傻话了，取款单呢？哦，这么大的数字。
1: 啊。
0: 喂，是我，现在正忙着，请等会儿再上来。
1: 老实告诉你吧，这是军统局的招待费。
0: 哦，招待什么稀客？
1: 这，啊。
0: 啊，保密。
1: 不不，沈小姐自己人嘛。东京来的美国大亨，同行。哦，老头等着用车呢。谢谢。

0: 哎，
1: 爸爸，这是妈妈的照片吧？
0: 不是，这不是妈妈的照片。
1: 爸爸，我妈妈到哪儿去了？
0: 你妈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你会见到她的，琳琳。过几天，爸爸带你到叔叔家去，好吗？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在那里可以见到妈妈。
1: 真
0: 真的。好了，在家别出去玩啊。
1: 爸爸，你不舒服还出去？
0: 爸爸还要出去接客人呢。
2: 汤姆逊先生到过东北吗？
0: 没有。
2: 1945年底，帮助你们运送军队，只到过秦皇岛。这次可以尽兴的玩一下了。尽兴的地盘不多了，才不到2年半的时间，就剩下几座大城市了。
3: 是啊，眼下的局势，确实使美国朋友感到失望。
2: Mr. Wong，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不是在你们手里吗？
3: 在，我们一直把他当上宾对待，很遗憾，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钢铁。
2: 这回恐怕他不得不承认了吧？
3: 那蓝色
2: 啊，你这蓝色轿车很不错呀！
4: 喂，王主任在吗？请王主任听电话。王主任，你猜猜看我是谁呀？
3: 你沈小姐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吗？
5: 恭喜你了，你太太那笔生意进行得很顺利。
3: 很感谢，一切都全拜托你了。
5: 不过你可不够朋友
3: 啊！
4: 汤姆逊先生飞来此地，你也不打个招呼，叫我们对美国朋友失礼了。
6: 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4: 怎么，奇怪吗？汤姆逊先生是你们军统的客人，也是我们中统的客人嘛。

0: 冯老板会不来通知我吗？
1: 哦，
2: 听说今天晚上有个欢迎盛会。
1: 这
2: 不欢迎吗？
1: 哪里哪里，今晚美星酒家一定请沈小姐光临。
2: 谢谢。
1: 好好，
3: 消息真快呀。
1: 是啊，据说他是曾老板的亲戚，又是红人，关系是不一般呐。
3: 啊，来头不小。
4: 那儿有一份藏得很严的敌特文件，叫蓝色档案，你一定要设法拿到它。那是当年日本特务头子在东北精心培植的，现在蒋介石为了挽救他们在东北的败局，亲自飞到那里进行军事指挥，同时指令军统局一定要搞到那份蓝色档案。所以这份档案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对我们解放东北最后一些大城市，对巩固人民的政权，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困难。
0: 嗯，
4: 哦，老方同志在那儿工作得很好，这一次你会见到他的。我们只是担心玲玲会把你认出来。本来组织上决定让他们撤回解放区，可是老方已经在那儿扎下根了，所以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帮助你们尽快地完成任务。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嗯，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呢。
0: 好。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我们的贵客呢？
6: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为电影《蓝色档案》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羊毛，他创作的音乐完美契合了反特题材的悬疑氛围和情感表达，并与剧情深度融合，相得益彰。在本片中，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融入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表达。当沈亚琪潜伏执行任务，周旋于敌人之间时，弦乐的急促拨奏配合木管的低沉旋律，营造出了紧张压抑的氛围，暗示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而当角色面临信仰抉择，流露真挚情感时，旋律又骤然舒缓，以柔和的弦乐传递出了坚守信仰的力量，让观众在旋律当中感受到了隐秘战线工作者的孤独和坚定。

0: 琳。
1: 爸爸。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毛衣。
0: 哦，真乖，快回家去啊。
2: 老爸。
0: 哎。刚来啊。
2: 哎，来这边吧。哎，
0: 好好。
3: 这走吧，这儿。
4: 沈小姐，请。

0: 厌啊。
1: 玲玲。
2: 哦，沈经理，对不起，孩子太小不懂事，请你原谅。
0: 哦，是你的孩子，
3: 太不懂规矩，好好管教管教。
0: 啊，赵先生。
4: 哦，沈小姐，请进请。

0: 汤明俊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银行经理沈小姐，我的太太。
1: 你好。你好。
0: 请请
1: 啊，请吧。
0: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汤姆逊先生的光临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现在请他演讲。
2: 哪里哪里。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是严峻的世界局势，还是贵国微妙的政治军事，我都无从评论。这次我专程来是为了协助贵国把最后两批日本侨俘遣送回国，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为了诸位的美好友谊，为了我们大家共同度过这样一个美妙愉快的夜晚，我建议干杯。
0: 啊，干干杯！为了友谊，
3: 为了友谊，
1: 干杯！谢谢，谢谢。
0: 好，
1: 沈小姐啊，请。我的那笔钱多亏你帮忙了啊，
4: 王太太，您的事不就是王主任的事吗？
1: 哎，不不，
5: 沈小姐。今天沈小姐为我们这个宴会增光不少、啊、
4: 这从何谈起呢？
5: 汤姆逊先生夸你是标准的东方美人，怎么样？
4: 赵先生别开玩笑，
1: 沈小姐是我们这儿的明星啊、
6: 是金融界的明星。
1: 哎，财神爷、啊、
4: 我那个银行不过是个空架子，要不是在座的各路财神照应，我是一点活路也没有啊。
6: 哪里哪里。
7: 来来来来，请
4: 请请。
5: 沈小姐才貌双全呀。王太太
1: 啊，
5: 给沈小姐做个媒吧。
4: 这事儿还用得着赵先生操心吗？
1: 老赵，你这可是找钉子碰，老王早就碰过了。
5: 这么说我迟了一步了。
4: 赵副主任，您向来是朝前一步的呀。
1: 沈小姐，你可是真会说话呀。
5: 论口才，论交际手腕，沈小姐也称得上是出类拔萃，非同凡响啊。
4: 您过奖。

0: 我们的贵客呢？
1: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2: 在东京得到的情报绝对可靠，可冈田这个老混蛋一直矢口否认。请坐。
1: 多亏汤平先生带来这个好消息，到底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别客气，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0: 刚才王主任问起了钱的事。
1: 这回我没骗你吧？
0: 哼，可是你趁机多取了。
1: 你告诉他了。其实我也不怕，让不爱干事儿还得给小费呢。
0: 堂堂男子汉，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捞他一笔。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沈经理
3: 你好。
1: 哎，以后请沈经理多帮忙。
0: 后面谈的事可能油水就很大。
1: 你怎么知道？
0: 干银行的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汤姆逊可能是冲着那个日本人来的。
1: 冲着他干什么？
0: 听说他手里还有一笔特务经费。
1: 哦，他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肯承认，那笔经费。
0: 你爸爸可比你聪明多了。
1: 哦，您坐会儿。
4: 这份蓝色档案太重要了，从目前的东北局势来看，如果我们能搞到它，就是得到了一支了不起的反共力量。
5: 是啊，总裁一再的催我们快搞啊。
4: 的确要快，我们得到情报，共产党也正在想搞到蓝色档案。
6: 啊，共产党，
5: 哼，人在我们手里都拿不着共产党。
7: 主任，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你死神，你的敏感不灵。
1: 什么呀？
0: 他们在谈什么蓝色档案，没提钱的事。
1: 你偷听了？
0: 嗯，
1: 那不就是谈钱吗？
0: 嗯，
1: 你没听明白也好，叫你爸爸知道了不得了。
0: 嗯，蓝色档案应该由我们中央情报局直接掌握更为合适。目前形势急转之下，老蒋有可能隐退以作缓兵之计，所以
2: 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汤姆逊先生。
0: 对你的工作，我们是一向很满意的。希望我下次再从东京回来的时候，蓝色档案能原封的给我。原封，懂吗？
2: 懂了。
0: 事成之后，你的愿望我们都可以满足的。不过，这件事别在王州面前留下任何痕迹。
2: 这好办，怕的是共产党啊。
0: 什么？
2: 那个如花似玉的东方美人
0: 啊，
2: 不要看她外表风流，据我观察，迷她的人不少。可是，在我们的同行里还没见过她这样的。
0: 你在侦察她？
2: 我很关心她。
0: 不过，她在中统是确实有根底的。
2: 她真是中统的人吗？
0: 嗯，那我也得关心关心他了。喂，谁呀？赵副主任啊，他在。你的司机。
2: 喂，喂，喂，挂了。奇怪，我没有坐自己的车来，司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先生，王主任和赵副主任看你来了，
1: 请。您好，
2: 你们好，
0: 请坐。
1: 冈田先生，
2: 二位主任，我多次声明，我不是冈田。
1: 冈田大佐，不用再和我们捉迷藏了。冈田先生，我们给你带来了佳音，你们最后两批侨俘就要返回祖国了。
2: 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办了，
3: 不是我们有意拖延呀。现在冈田先生能够平安的回国，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吧。
2: 谢谢二位的关照。
3: 你想必知道中国有这样两句话，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
2: 可惜啊，我早已一无所有，欲报不能啊。
1: 把蓝色档案交出来就行了嘛。
2: 我早说过，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3: 冈田先生，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从东京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2: 很遗憾，
1: 你不交出蓝色档案，

0: 在遣返问题上，就别怪我们不合作。
1: 你们想继续扣留我？
0: 不，让你在病亡者名单里出现。
2: 大家何必把其走死的？你们我们在反对共产党这点上利益完全一致。你的那些虎，与其让他们睡大觉，倒不如交给我们，让他们出来轰轰烈烈的干点事业啊，请你三思。
3: 好吧，我交。
0: 这才像话，东西在哪儿呢？
3: 我希望能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归还我的那把佩剑。
2: 佩剑是武器，战俘佩戴武器有所不便吧？
3: 一柄没有开刃的佩剑算不得什么武器，这是天皇陛下授给我的荣誉。当初你们盟军有个协议，要尊重日军的名誉，可现在你们作为武器把它来收缴，这在我们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这也是我长期不愿意
2: 啊。现在合作也为时不晚。
3: 也许这就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吧。啊。

0: 不许动！
1: 朱一山。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蓝色档案》的摄制团队始终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风貌和隐秘战线的紧张氛围。导演梁廷铎擅长把控悬疑叙事的节奏，参考经典反特片的创作经验，将上海的弄堂、洋房、舞厅等场景转化为了敌我交锋的隐蔽战场，利用曲折的街巷、幽深的房间，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既凸显了地下工作的艰辛，也让剧情的悬疑感拉满。为了还原真实场景，道具组四处搜集抗战时期的服装、武器、情报载体等道具，演员们深入体验地下工作者的状态，细致揣摩角色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份坚守与严谨，才打造出这部跨越时代的经典反特之作。
1: 大小
2: 老大包上了。
3: 233八点小啦！
1: 还有吗？
2: 没了。
1: 走，让开，让！
2: 他妈的，又输了个精光。
1: 没事，搞到钱再翻本。哎，那天跟你说的那个买卖，到底干不干？二八拆场，
2: 我的风险比你大。
1: 三七开总行了吧？
2: 当天手里真的有钱。
1: 哼，老头明天下午就去战俘管理所。
2: 哦，我是提着脑袋干的，成了，你可不能赖账的。
1: 妈的，老子是那号人吗？哎，录音机准备了没有？
2: 两盘钢丝录音带够了吧？
4: 王队长，今儿个手气怎么样？
1: 哼，别提了。
4: 哦，那再玩一会儿。
1: 我还有点事儿，不陪了。
4: 好，
5: 再见。
4: 哎，再见。
6: 你先这边坐。
4: 好。
6: 你要点什么？
5: 李先生。
4: 哎，就市井拼盘吧。
6: 好。
4: 赵康注意到玲玲，叫老方暂时不要把她送走。
7: 刚才我听到一个重要的情况，明天晚上他们要到战管所搞解体。
8: 到了。他妈的！
2: 哎，快点！当天洗完澡就要回来了。
8: 国府规定，金银硬币严禁出口。今天有银行的人来帮你们办理兑换手续，
1: 早给你们抢光了。
9: 哪儿还有？
8: 妈的，走！
9: 这是什么？
4: 参排长
8: 啊，
4: 我把算盘落在车上，我去取一下
8: 啊。
2: 这是个储藏室，平时没有人来的。

0: 快点，快点，快，快！哎，你开关打开了没有？
1: 打开了。
0: 怎么没有声音？
1: 啊？

0: 疯了，快报告王主任，找死！
1: 这个事关重大，还是派个得力的人跑一趟吧。
2: 派谁去合适呢？
1: 主任决定。
2: 嗯，好吧。
3: 情况摸清了，得赶紧行动。
2: 谢德金，你带上这份指令，智能和尚是我们的人，会协助你的。
4: 请二位主任放心。
5: 那好，不过行情多变，你要当机立断。
3: 嗯，可要是他们

0: 雷嫂，啊，有事我会叫你。
1: 啊，
0: 快去快回。收到款子，马上回来和我结账。
2: 是，经理。
3: 王州已经派谢子金去了，你一定要抢先把蓝色档案拿到手。
4: 大哥，你我结拜弟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我也亏待不了你啊。

0: 请问长老，
1: 贫僧法号智能，
0: 在局里的排行？
1: 代号 BY139。
0: 我来是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当心！哎。

0: 朱一山，智能和尚不是我干掉的。
1: 什么？
0: 哎，会不会是王州派的副线呢？
1: 不可能。
0: 嗯，那就怪了。
1: 啊、哦，是他。
2: 玲玲长大了，真可爱。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许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2: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还有，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的灵魂人物是女主角沈亚琪，她表面温婉从容，内心却坚定果敢。以银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在隐秘战线中凭借智慧与勇气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最终她成功找到了藏在钢田配件中的蓝色档案，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而这个角色也成为了80年代观众心中的意难平。沈亚琪的饰演者向梅是中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早年凭借《女篮五号》步入影坛，历经20余年的沉淀，在中年时期迎来创作高峰，凭借《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等电影作品再度被观众熟知与喜爱。他气质端庄优雅，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内心转变，将沈亚琪这一地下工作者形象演绎的鲜活立体，深入人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和沈亚琪共同寻找蓝色档案。
6: 沈小姐，李先生在客厅里等您呢。啊，李华，
7: 早晨好。经理，有笔紧急的账目等着要您亲自看一下。
6: 啊，
7: 虽然是星期天，也只好来打扰您了。

0: 这趟生意是不顺手，好在来往账目还清楚，以后再设法补救吧。
1: 嗯，明白。那我，
0: 你先回去吧，快把账做好，要是客户查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1: 好。
0: 雷嫂，
2: 啊，
0: 你没看见我在抽烟吗？
2: 啊，
3: 他烧的什么东西啊？
4: 谁知道啊，连点灰都没留下。
3: 不是说他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吗？
4: 不那么简单。咱们军统局的事，老是瞒不过他去。
3: 和蓝色档案有关吗？
0: 王主任，什么急事啊？还派个宪兵去，倒想把我抓来似的。
3: 哪里哪里，
4: 沈经理别误会，王主任有事请教。
0: 什么事请说吧。
3: 沈小姐，听说贵行的李华昨夜出了一次差，是吗？
0: 问这个干什么？
4: 有没有这个事啊？
0: 有啊。
4: 啊，
3: 干什么去了？
0: 银行职员，还能离开本行业务？
4: 是什么紧急业务啊，需要这样连夜奔走？
0: 银行界历来归我们中统局监督。赵先生，您不觉得手伸得太长吗？
4: 现在谈银行里的事，沈经理不要回避吗？
0: 怎么，王主任请我来是让我接受审问的吗？
3: 银行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说吧，免得彼此伤了和气嘛。
0: 这是笔特殊业务，不便说。
4: 正因为特殊，才特地请你来谈谈的呀。
0: 很抱歉，银行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和替客户保密。
4: 那对我们也保密。
0: 我要对银行的信用负责。
4: 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办呢？
0: 这么说一定得说了。
3: 说吧。
0: 我说了你不会感兴趣的。
3: 说吧。
0: 我担心。
4: 沈小姐向来快人快语，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呀？
0: 好吧，不过我想只跟王主任单独谈，赵副主任不会见怪吧？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这儿说吧。
0: 那好，在我详细说明之前，有一份东西先请王主任过目一下。

0: 单独谈谈也好啊。请吧。请。
1: 刑讯室，我是赵康。李华招了没有？再狠点儿。
2: 说，快说。
0: 沈小姐，今天的事儿别见怪呀。
3: 今天你怎么硬逼着我拆你的台？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王太太再三关照，用这笔钱做黄金生意，不能给金统局的任何人知道。我为你担了风险，你却让我难堪。
0: 真委屈你了，沈小姐。不过，
4: 你到底说不说？

0: 沈小姐，听说你还烧了点东西啊。
1: 现在看来，幸亏把单据烧了，要不然这把柄就让人家给抓住了。
0: 啊，误会，这简直是一场误会呀、啊！老赵，
2: 嗯，
0: 我们和沈小姐误会了。
2: 啊、哦，怎么个误会啊？
1: 让王主任说吧。
0: 老赵，连我也不相信了吗？
2: 哎，哪里哪里，我觉得我们和沈小姐之间理应同舟共济，都是效忠党国嘛，总不应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吧。
3: 报告，赵副主任，李夸开口了。
1: 赵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2: 沈小姐先别急，听他说嘛。
3: 他说他只能告诉王主任。我知道了，还不快去放人。
1: 慢，我们中统局的人，你们说抓就抓，要放就放，没那么便宜。
0: 老赵，怎么事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的？
1: 既然你们对李华和我有怀疑，那就把李华叫来，大家把事情都抖开。
0: 那何必呢？
1: 不，一定得叫他来。
3: 他不能走动了。
0: 没那么严重吧？
3: 是不能走动了。
0: 混账，快送医院。
3: 是。
1: 你们欺人太甚。
0: 沈小姐，不必动气，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呀、啊。
2: 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
1: 哼，那也不能乱怀疑呀、啊。你赵先生和汤姆逊的关系也有人怀疑。
2: 和汤姆逊的来往，王主任都清楚的呀。
0: 哼哼，
1: 不见得吧。我们局的人说，你和汤姆逊曾经多次私下密谈，有这个事情没有啊？
2: 嗯，哪有这样的事，这纯属无稽之谈。
1: 说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要向程老板报告呢。
0: 算了算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不必惊动程老板了吧。啊，
2: 哎，咱们两局之间的误会应该在桌面上摆摆清楚啊。请沈小姐再约几位贵局的朋友，找个地方咱们聚聚好吧。
1: 可李华不能这么不明不白。
0: 好了好了，回头让我的秘书给他封几条小黄鱼，怎么样？啊，我太太还要请你打几圈麻将哦。
1: 哎呀，我这牌不行，真糟糕。
0: 发条。
1: 胡了，
0: 哟、
4: 哦！
1: 哎呦，沈小姐，你手气可真好啊！
0: 手气不错，手气不错。
4: 今天就看沈小姐的了。
1: 沈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天的事别往心里去啊。
0: 对对，
1: 我是看在王主任份上，要不然我是不放他赵康过门。
4: 就是啊，
0: 难怪他出了大事了。
1: 哦，
0: 这事儿查不出来，没法向南京交账啊。
1: 啊、哦，怪不得王队长说。昨天夜里赵康亲自到赌场把朱一山给拉走了。
0: 朱一山？
4: 哼，赵康就是诡计多端，一肚子坏水儿。
0: 凤仙，把展坤叫来。
5: 我要你。
4: 展奎，老家伙叫你去。
5: 嗯，别老动手动脚的，我可是你的老娘。
6: 哎，我不是你的亲儿子，你也不是我的亲妈，逢场作戏嘛。
5: 好了好了，老家伙等急了，走吧。
0: 你要把朱一山昨天晚上的活动全部给我查清楚。
6: 干嘛？
0: 不要多问，这事儿不要叫赵康知道。
6: 爸爸，这两天手头，
0: 哼，你这小子早晚会死在钱上。
1: 沈小姐你放心，赵康这个事儿老王饶不了他。
4: 哎呀，谢谢你们了，我该走了。
1: 啊，打个电话。
4: 啊啊，
1: 刚才叫战魁干什么？
4: 谁知道呢。
1: 喂，是我，把车子放到王主任家来接我。什么？在修？
4: 哎呀，真糟糕。
1: 没关系，叫我们车子送一送。
0: 好好。
7: 哎呀，麻烦你们了。
0: 哎，没事。
1: 这有什么？谢谢，沈小姐，有空一定要来玩啊。
8: 没有，放心好了。
1: 丽华受伤了。
0: 哦。
1: 赶快通知玉姐，档案可能落到了赵康的手里。
0: 好的。
9: 车过去了。
1: 琳琳长大了，真可爱。
8: 孩子越长越像你了。
1: 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差点出大娄子，
8: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1: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

0: 那天我多么想叫他，抱他，亲他，听他叫一声妈妈，可是我打了他，
1: 兰姐，别难过，我想将来孩子会为这个而自豪的。
2: 喜欢吗？
3: 喜欢。
2: 玲玲，你知道为什么送你这娃娃？
3: 知道，明天是我九岁生日。
2: 乖孩子，真聪明。你知道这娃娃是谁送给你的？
3: 爸爸。
2: 不是，是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打你的那个人送的。
3: 他？我不是他的娃娃。
2: 为什么？
3: 他打我，为什么要送我娃娃？
2: 玲玲，他心里可喜欢你了，他是个好人呢。
3: 好人？好人为什么打我？
2: 他和你妈妈一样是个好人，以后你会喜欢他的。
3: 爸爸，他就是我的妈妈，对吗？
2: 不，他不是你妈妈。

0: 这威风是抖给谁看呢？哼，可笑。嗯，
1: 许小姐，哎，许小姐，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0: 小米鹏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 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
1: 赵副主任，
0: 这几天你在到处打听朱一山是吧？
1: 没有啊。
0: 你们那点事瞒得了我？
1: 找他是为了翻本。
0: 他娘病了，回乡去了。
1: 哦，
0: 这花是送给密斯沈的吧？进展如何？
1: 哎，别提了，他像一只天鹅，看得见吃不着。
0: 你别白费劲了。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他结过婚，还有孩子。
1: 什么？别开玩笑。
0: 明天你约申亚去到美星酒家去，好吧？
1: 干嘛？
0: 让你看一出好戏。
2: 妈妈怎么还没有来？
3: 哦，快来了。玲玲，你看，你妈来了。

0: 人呢。
1: 快去叫妈妈，
2: 去。

0: 玲玲，以后不管谁问你，就说你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啊。
1: 玲玲，妈妈都不认识了，快叫啊。
0: 坏人最恨你妈妈了。
2: 你弄错了。
3: 咦，赵副主任也在。
4: 沈经理，
5: 巧遇巧遇。
3: 咦，这不是老方的女儿吗？
4: 是啊。沈小姐好记性啊。
3: 这洋娃娃还是我买的呢。
4: 哦，是吗？
3: 上回我不知道他是王主任司机的孩子，失手打了他。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送他个娃娃表示点歉意。
4: 哎，这种小事情沈经理何必多做解释。
3: 因为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
4: 哈哈，沈经理真喜欢猜测呀、啊。
3: 就像你喜欢盘根究底一样。
4: 哎，你可别冤枉我。
3: 冤不冤枉你心里有数。
1: 沈小姐
3: 可以肯定，这个死乞白咧请我吃饭的王队长心里也有数。好啊，我买了个洋娃娃，你们就唱了这么一台戏，想暗中算计我。
1: 我哼，我可是一点也不清楚啊。沈小姐，
3: 这威风是抖给谁看呢？哼哼，可笑了。
1: 沈小姐，哎，沈小姐。

0: 大哥，这出安藤任务唱得怎么样？
1: 这娘们真难斗啊。
0: 哎呀，这场祸要嫁不出去，那王周一定会怀疑到你和我。
1: 那老混蛋已经派王占奎在偷偷调查你了。
0: 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非得把插手清源寺的人找出来，咱们才能脱身。

0: 裁判长，啊，那条狗呢？
1: 狗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你和王主任来的那天晚上。
0: 混蛋，为什么不来报告？
2: 朱一山到底到哪儿去了？
0: 回乡了。
2: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把他叫回来。
0: 这么说王主任是怀疑我跟朱一山喽？
2: 在冈田那儿知道蓝山档案机密的只有你和我。
0: 有人搞窃听？
2: 谁？
1: 我是我装的窃听器。
2: 是谁让你装的？
1: 王章奎。
2: 畜生，把蓝山档案交出来。
1: 不，我没拿。
2: 胡扯，你窃听了？
1: 啊，是窃听了，可机器坏了。
2: 你还狡赖？
1: 你问快大个儿，钢丝带上没有声音。
2: 你给我说实话。
1: 不信你提快大个儿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2: 你为什么要窃听呢？
1: 嗨，我以为你们谈钱的事儿香。
2: 哎，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那条警犬是谁毒死的？
1: 这我不知道。
2: 事情都被你搅混了。蓝色档案找不到，南京追查下来，我就拿你试问。
1: 爸爸，其实我是真的一点不知道。我看准是赵康在背后捅了刀子，他嫁祸沈小姐不成，又找上了我。蓝色档案丢失的事儿倒是应该问问他。
2: 为什么？
1: 朱一山的底儿我已经摸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回乡。
3: 报告，
4: 银行有人找你。
3: 请。
4: 王主任，
3: 你来干什么呀？
4: 沈经理特意派我来的。王太太那笔生意账结算好了，经理让我把钱给您送来，请签个字。
3: 不是说赚了不少吗？怎么？
4: 听经理说王太太预支了不少啊。
3: 我太太没有预支过钱呢。
2: 哼，这是假的。
4: 假的？那不会吧，每次都是王队长亲自来。
3: 你军统局的专款你动用，我的钱你冒领，你
1: 花几个钱有什么？你们搞蓝色档案？
2: 住口！
3: 我的钱。

0: 家业都要败在你手里了，你不配做我的儿子。别动！
1: 哼，你不认我，我还不认你呢。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这些，就作为我的路费。
2: 王队长，王队长。

0: 这个畜生闯了大祸，畏罪自杀了。
1: 啊，
0: 把他拖出去。
1: 是，
0: 来。老弟，今天多亏了你帮忙啊，往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这是主任福大命大。
0: 哎，前次为了我生意的事吃了点苦头啊。
2: 没什么，主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劳。
0: 好，坐坐坐，今后就留在我这儿吧。
2: 好是好，不过沈经理那里。
0: 你还是总统的人嘛，
2: 这恐怕
0: 从今天起王赞奎的职务就由你来接替
2: 啊。谢谢主任。
0: 好，通知各个关卡发现朱一山立即逮捕，直接送来见我。
2: 是。
3: 你老没露面，王州更疑心咱俩了。
2: 伤快好了，可以露面了。
3: 现在露面，他饶得了你？
2: 大哥，你放心，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会出卖你的。
3: 哎，咱们哥们还有什么说的呢？换个地方避避风吧。
4: 赵副主任，请。
5: 出去的什么人？
4: 是赵副主任。
5: 车里还有别人吗？
4: 好像有个人影。
5: 喂，我李华，货已经运出桥头了。

0: 后面有尾巴，
1: 快到了。穿过树林子前面就是，你先下，我把车隐蔽一下。
0: 好。

0: 小姐，这么晚了，汽车怎么还不放进车库啊？
1: 我还有事。啊。
0: 喂，我沈雅琪。
1: 哦，好。
2: 沈经理，
0: 赵先生
3: 啊，沈小姐，找我有事啊？
0: 我刚才遇见朱一山了。
3: 认错人了吧？他回老家去了呀。
0: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枪法。
3: 什么？
0: 他还活着。
3: 在哪儿？
0: 在我手里。
3: 一只死老鼠你留着有什么用？
0: 死老鼠可以把瘟疫传染给你。他说他要见王州。
3: 他敢见王州？
0: 我可以安排他们见面。赵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3: 沈小姐，你说这事该怎么了呢？
0: 公了还是私了？
3: 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0: 公了把朱一山交给王州，私了把人还给你。
3: 沈小姐，开个私了的价吧。
0: 很简单，借赵先生手里的蓝色档案用一用。
3: 啊，可惜竟给汤姆逊带走了。
0: 汤姆逊还在东京吧？
3: 沈小姐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0: 向程老板交账。
3: 你真是中统的人吗？
0: 那我倒要问问，你是军统的人，却和军统局争夺蓝色档案，你到底是什么人？
3: 随你怎么说，反正你要的东西不在我手里。
0: 看样子你是不想私了。
3: 这笔交易没法谈了呀。
0: 那就走着瞧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

0: 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蓝色档案》作为一部经典谍战片，其独特的魅力在于以小见大，在霓虹闪烁的摩登背景下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暗战。虽然没有宏大的战场硝烟，却在每一次身份伪装、每一场情报交锋中，将紧张感与悬念感直接拉满，深刻展现了隐蔽战线的残酷和艰险。向梅塑造的沈亚琪成为荧幕上女性地下工作者的经典形象，羊毛的配乐则精准地捕捉了谍战世界的悬疑与温情，成为烘托剧情的点睛之笔。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反特谍战电影史上的重要篇章，更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紧凑的叙事节奏和深刻的精神内核，持续引发观众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影像记忆。

能用刀子就别用枪。你们到了那儿，一切听唐丽华指挥。

0: 啊，他不在。
1: 什么？搜，别动，自己人有话好说，谁要是动一动，就叫你们全部完蛋。
2: 自己人，哼，你别再演戏了，
1: 你别演戏了，康丽华。
2: 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1: 你知道我是。

0: 竟敢暗算
1: 你是共产党，赵康已经告诉我了。
0: 谁是共产党？
1: 你，还有汽车库里藏的那个人，别上赵康的当。
0: 上当？
1: 他让你当了寡妇，死到临头了，你还敢信口胡说？
0: 都告诉你吧，你以为赵康卖命，他却让朱一山杀死了你的丈夫谢德金。
1: 你胡说！
0: 别嚷嚷，你去车库看看就知道了。
2: 我好容易才把朱一山搞到手。
3: 哦，快，快点！
4: 啊，谢大嫂，
1: 谢德金哪里去了？
4: 这不能怪我，这都是赵康叫我干的。
1: 你这个坏蛋，
0: 唐丽华，
1: 不要胡来！你现在杀了他，就便宜了赵康。
5: 沈小姐，
0: 你们好好看住他，等王主任来了，听候发落。
6: 是。
7: 沈小姐，多谢你的帮忙。
0: 谈不上，今天晚上我差点送命。
7: 怎么？
0: 你看吧。
7: 这都是赵康的鬼把戏啊！
5: 王主任，谢德金为您送了命，您要替我报仇啊！
7: 赵康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他。戴朱一山，赵康给了你什么好处？
4: 他说要送我去美国。
7: 还有什么？
4: 还有，
7: 蓝色档案在什么地方？
4: 就在赵康密室的保险柜里。王主任，你饶了我吧，我
7: 饶你啊！
4: 王主任，饶命啊，饶命啊！我上了当了，我。
7: 找赵康去。
8: 同学先生，你来得太及时了。
9: 蓝色档案现在在哪里啊？
8: 我就去拿。
10: 报告王主任，没发现密室。
11: 报告，密室没找到。
8: 哦，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0: 还没来得及带走。
1: 哦，总算拿到手了，调专机去南京。
0: 是。

0: 这上面的人都是早已被我们抓到过的，新的一个也没有。
1: 哦，
0: 可能编着这份档案的人从一开始就捣了鬼。
1: 是冈田吧，这条老狐狸。
2: 那怎么办？
0: 找冈田。于简同志，请你把玲玲接出城来，搞到蓝色档案，我们就撤回解放区。
2: 好。
3: 是王州带人把东西抢去了。
4: 喂，我军统局王主任，我唐木勋。啊？
5: 什么？王州失踪了？
3: 糟了，那一定落到沈亚奇手里了，
5: 赶快追查。
4: 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6: 不是说明天吗？
4: 时局关系，提前了。
6: 冈田走吗？
4: 我就是来接他的。他是重要人物，上级有安排。
6: 这，
4: 执行命令。
6: 是，
1: 提前动身，
4: 立刻动身。
1: 就是我一个人提前走。
4: 对。
1: 为什么？
4: 盟国朋友很关心你的安全，特派专机送你去东京。
1: 是吗？既然如此器重，二位主任为何不来呢？
4: 主任和盟国朋友都在机场等候。
6: 什么？王主任不见了？那要赵副主任，我有要紧的事情报告。

0: 没什么好带的了。冈田先生，为了安全起见，这把短剑应该由我们代管。
1: 这是你们主任亲自交还给我的，你是什么角色？
2: 哼！啊，你是赵副主任，刚才李华，啊，什么？
3: 拴住他！

好。

0: 请你把蓝色档案交出来。
1: 遗憾，已经叫王周拿走了。
0: 不，他又被你换回到自己的手里。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很明白这把剑的价值。冈田先生，把档案交出来。
1: 很遗憾。
2: 他服毒了。

0: 你们快下车吧。
1: 不，还是我留下。
2: 雅琪，还是你们
0: 服从命令，完成任务要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个费劲儿。
8: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
10: 肾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5: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个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扶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江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朋友们，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他们将会如何奏响千年金石之音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高嘉林。自古呢，琵琶就跟征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他如何用琵琶的另外一面演奏巾帼不让须眉的得胜之音。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张铎，这是一位始终铭记着他自己音乐初心的草原之子，他将会传递怎样的草原之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呼和，这是一位笛箫乐手，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龚潇宁，他将会用自己的音乐表达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商乐团的鸿运箜篌乐团，四台箜篌，四位红衣女侠将会呈现如何精彩的舞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我们本场邀请到的国乐伙伴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他们带来的创新作品叫做《无问西东》，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威猛奇迹组合，这是一支由四位乐手组成的创新型组合，他们呢将用声唢呐、图瓦三弦、打击乐的形式为我们演奏一场别具一格的英雄赞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我们刚刚也听了唢呐，听了笙的演奏哈，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来独奏一段管子，也让我们领略一下管子的魅力，可以吗？
1: 好，那我试试。
0: 舞台交给您。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李卓阳，今晚他将用古筝演绎自己的家国情怀，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陈林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笛子乐手如何用欢腾热烈的音乐点燃全场，有请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叶俊麟，且看他如何在琴弦之间展现出大漠孤烟的侠骨丹心。有请。

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张诗雨，这是一位15岁的中阮乐手，我们将看他如何把这古老的乐器焕发全新的生机。有请诗雨。

民间有一句俗语，百般乐器唢呐为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来自宫乐团的薛天龙，看他如何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展现出唢呐的王者之气。有请天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者、演奏家，我们了解到您也做过编钟的乐曲，对吗？您可以现场给我们教教学，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些乐器吗？
1: 好，大家往左边看，这件乐器呢是叫编磬。其实在最初做的时候啊，它是用石头岩石，后来以后在宫廷乐舞里边经常会用到这件乐器。你听听它的声音也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是不是很疗愈啊？听到声音感觉到就很优美，像仿佛是天籁之音啊！这是叫我们的边磬。大家在看这件乐器，刚才大家看到这个编钟演奏，我们这个小伙子是打击乐手，也简称打手。一般我们打击乐呢都是这个胳膊比较粗，你看都是粗胳膊，但是激起这个编钟来啊，它是非常有内在的一种力量，不单纯的是把它敲响了，而是一种内在的功力，像拔话一样，明白没有？很有这种柔中带刚的感觉。啪，你试一下来啊。它这个编钟呢也分正鼓和侧鼓，它本来正鼓和侧鼓呢，它分这个是一平时传统意义上是一个小三度，明白没有？一般的不经常演奏，他会找不到这个最佳的基点和这个小三度。当然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多年的演制，我们编钟已经很成熟了，这种声音已经植入人心，还有一个呢，它的演制工艺呢也逐渐的在成熟，所以呢不光是小三度啊、大三度啊和演奏古老的旋律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啊，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编钟乐团，你们带给我们了一个美妙的享受，让我们穿越千年。谢谢你们。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所有环节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设计，因为它已经打破了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同乐器种类之间的这种竞赛，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欣喜。
4: 对于年轻人，我其实觉得主要的他们是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吧。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下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升这种全民的一种美誉的那种感觉吧。
5: 每一个不管是专业的非专业，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自己发展方向，或者得到相应老师对自己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整个闽粤的传播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6: 我觉得中国器乐大会非常好，它这个很有朝气，它一直在摸索，在探索创新，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节目。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17: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星野慢行留言说，海洋哥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最近真的觉得好累好迷茫好焦虑，但我依然相信熬过难走的路就会遇见温柔与光。祝福我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哎，结尾这个夜太可爱了。虽然这位朋友好像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是吗？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你的骨子里面是一个乐观又可爱的人。
1: 嗯，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状态，就是不矫情，也不内耗，真的就是表达出了，即便生活有跌宕起伏，哪怕身处低谷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掉希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但会给自己默默的鼓劲儿，也没有忘记给身边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这个心态，你有啥路走不通，大胆向前走吧。
0: 那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娄底的阿冲，他说想点一首《完美世界》给自己。2007年，20出头的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下班我骑着小电驴，听着这首歌，喝着可乐，赏着落霞，开心的往家赶。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现在我40岁了，每天陪老婆吃晚饭，又哄闺女睡觉，然后就看着这一切，我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
1: 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岁月真的就是在悄无声息之间慢慢的流淌。忽然有一刻你驻足回望，才发现一晃可能十几年几十年，孤身闯荡的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一转眼就已经步入了安稳的中年时光
0: 啊。在这些时光的轮转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就像这位朋友肩上现在多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呢，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年少时拥有闯荡四方的热忱，中年时拥有家人相伴的安稳，所以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1: 那这首《完美世界》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位在生活当中能够静品岁月静好，同时也盼家人常在岁岁安康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小圈的好友喝可乐冬葵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一年多了，感谢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也感谢自己一直坚持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奉献有爱的人，谢谢你们。
0: 哎，我跟你一样啊，我跟我的女儿一块注册成为了北京市的志愿者，然后呢不断地给自己去攒志愿时长。其实主动选择成为志愿者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愿意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出来，不求回报，踏踏实实地去做公益、做帮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长期主义在这里显得尤为可贵。偶尔你去参与一次志愿活动可能很简单，举手之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才尤为难能可贵。
0: 当你去做公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仅是付出，还有更多的是也许别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得到和那种满足感。
1: 爱是流动的，所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每一位让爱流动起来的朋友们，谢谢每一个人将爱传递的善良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来自陕西延安的张初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老妈，她不识字，但这首歌她唱得特别好，她曾经还在账本背面涂涂画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这些孩子苦了她40年，但她还是咬牙培养出了我和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很想她。
1: 每次看到这种关于妈妈的留言，我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位母亲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
0: 我们好像总是长大了才更懂得母亲的爱，才更明白那份爱或许无言，但究竟有多深有多重。沉甸甸的担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向前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里也总有妈妈的爱一路相伴。那这首歌送给阿姨，也送给天下的每一位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

0: 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6: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5: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6: 是。
5: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6: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最珍贵》。

0: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央视频的好友鹅麻麻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我时常会被他们的善意打动，他们的每句关心和每次伸手都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真的很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不管遇到啥事儿，都有人搭把手，心里热乎乎的，日子越过越暖心。
2: 网友重新学习 ABC 也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真的希望大家少点脾气和烦恼，多点温柔和开心，希望咱们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处处有爱，天天快乐的模样。
1: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修，我要吃苹果啦，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0: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格。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 Home， 我回来了。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啊，这是我最爱的歌。记得当时工作调动要离开深圳。”也要离开他了，我当着十几个广东人的面唱了这首歌，用不标准的粤语唱的，其他人一直在笑，我却唱哭了。我很想他，也想问他，你还好吗？
2: 人生当中好像总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工作的调动、生活的变化，种种种种，好像要和我们在意的城市、我们深爱的人、我们难忘的人不得已挥手作别。但是谁知道呢，人生那么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下一个转角处我们会再相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0: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并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5: 多彩中国，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

0: 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简单的字儿，给。因为好像越长大我们越不太会用这个字儿了，我们总是习惯了要成绩，要认可，要回报，但常常会忘了其实那些真正让生活有温度的是那些给的瞬间。
0: 哎，你说的没错，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付出跟得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天我看一本书，这里边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记着，你这一生得到永远比付出的多。你想得到更多吗？那先勇敢的付出吧。当你付出的过程当中，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一种得到。
1: 没错，
0: 因为你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就是替大家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激通过音乐传递出去。
0: 说到这儿大家一定猜出来了，接下来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请许茹芸、马条为我们演唱《给给》。

0: 爱的留言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 SOPHIE715， 他说，漫漫人生路，相逢皆是缘，感情里勇敢是底气，等待是修行，好的感情恰似一场闯关，只要同心同行，彼此交付，终将拨开云雾，迎来万丈光芒。以此曲给你给我赠予我爱的 Hunter， 往后岁月给你我所有的温柔与长久。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雪王子，他说，点播给你给我，多庆幸人海之中你和我相遇，把往后余生都交给彼此守护，温暖又宿命感满满，治愈孤独落寞，让人相信缘分与陪伴的美好。
1: 嗯，两条留言其实是同一种心境，就是人海茫茫，能够遇见契合的人本来就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好的感情呢，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是我给你温柔，你给我真诚，这种双向奔赴的陪伴最踏实也最长久。
0: 一起来听毛不易给你给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走，载歌而行，斗书封神，压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0: 好，央视频好友 D2B 留言说，我想点四季与你，它是我上小学时最爱听的歌，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回忆了。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等风，他说点四季与你给我儿子，爸在外努力赚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但爸爸也会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多陪陪你的。
0: 嗯，一首歌两份心意，小朋友呢把它当作自己童年的印记，然后爸爸呢把它当作对于孩子的许诺。
1: 四季轮回啊，孩子的成长真的只有一次，但是这位朋友已经意识到了，他说会平衡好的，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在忙碌当中呢多挤点时间陪着孩子一起长大。
0: 四季与你送给你们，四季可能会轮转哈，但只要心里有爱的人，每一季都有意义。

0: 央有圈的萝卜君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啊。他说想点一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感谢节目组这么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主持人分享着大家的故事，也感谢所有素未谋面的观众朋友们。哎
1: 呀，萝卜君你好，谢谢你的这份礼物啊，真的特别的温暖。你刚刚说感谢我们陪伴了你两年，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次的留言，让我们这个节目有了温度。这首歌我们收下了，我们也替所有的观众谢谢你，希望你可以继续被好歌包围，被生活温柔以待。哎，
0: 谢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库都发来留言说，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自从在节目里听到这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忽然想通了，从今天起认真洗脸，多读书，按时睡觉，少食多餐，变得温柔大度，继续善良，保持爱心，不再在人前矫情，四处诉苦求安慰，而是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把道理想通。我相信一定会遇到最好的，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我所有的等待。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自己痛苦和难受，尤其是在一段感情，哎呀，非常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解题的方法

当时就是让自己思想上发生一些转变，但我看这位朋友裤兜已经想通了，就像你说的，可以从好好洗脸开始。那你也放心，等你把自己活明白了，那一个值得你等待的人，他一定也在某一个街角在等你呢。

0: 央视频的好友平淡人生如水留言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我想点一首奉献，希望我可以参加我们的东北超足球联赛，给鸡西队和长春队加油助威。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慢慢来，他说点一首奉献送给我的初中班主任，他教了我们三年，每天早上七

0: 点就到教室，晚上10点才走。那个时候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当了老师才明白，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讲台。老师，谢谢您，学生长大了，终于读懂了您的用心。
1: 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送上胡德夫和姚晓棠演唱的《奉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有线的好友小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去年我拼尽全力备考，最终还是没考上，那段时间特别迷茫，有挫败感，总觉得努力全都白费了。但这大半年沉淀下来，我才想通，人生不一定事事圆满。现在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慢慢沉淀自己，反而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慢慢发现，不管是顺利还是

0: 憾都是生活送给我的礼物，好的坏的都是经历，也都是风景。嗯，这不就想通了吗？对吧？
1: 对，我觉得特别懂这种感受。小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把一次的成败当成全部的人生。失败一下好像就觉得整个人天都塌了，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事儿，而且有些落空它不会白费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成全我们。
0: 对，考试真的只是一次考试，它只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检验你在某一个领域某一段时间的一些学习成果而已。所谓的成长，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我都成功了，而是很多事情和感受你都经历了。所以真的要感谢世界赠予我们的一切。把这首歌送给小冉，也送给每一个和生活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又是属于在地标下举办的户外音乐会。2021年，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一场室外音乐会。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地标，大家去都要打卡。在这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是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知道，在欧洲有著名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有柏林森林音乐会。跟这几家著名的音乐会相比，每年7月14号在埃菲尔铁塔下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它的特点就是人多，再加上免费入场，所以通常来观看音乐会的受众超过50万人。我记得在2013年，朗朗曾经加盟的那场，当时的报道超过了80万人次。所以这么大型的一个户外音乐会，到底可以带来怎么样一个壮观的景象呢？拉科奇进行曲，这首作品光听名字或许你反应不过来是哪一首呀，就是著名的电影《虎口脱险》里指挥在排练的那一个桥段当中的音乐。当时的片段是在巴黎歌剧院的乐池当中拍摄，而今天这首作品拿到室外，我想也有很多古典乐迷对于法国音乐的第一印象正是来自于这首拉科奇进行曲。

0: 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进边西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2: 我们常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音乐有多少种形式？若只选一种来诠释人生，你的选择是？飞奔的少年或许都有着最直接的梦，路平坦，镜头有光，与有趣的灵魂同行。未知的未来有太多可能，所以不如就用我们最天然的人声，共鸣出不简单的人生吧。用和声将幸福包裹，用人声诠释我们那闪亮的和声。

0: 大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0: 阿卡贝拉呢，其实是一种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
2: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发自己的声音的话，其实这个合奏起来会比较的搞笑。比如，哒哒哒哒，呼呼。
0: 我们要不给大家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阿卡贝拉是什么？要不我们唱一个片段吧？
3: 可以。

0: 这就是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一种没有乐器的纯人声，所有声部汇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大家好，我叫陈芷音，我是2015年创办的阿卡社，所以是央音 CSC 阿卡社的第一任社长。
2: 大家好，我叫张启凡，我很喜欢唱阿卡。
3: 我叫陈兆天，大家叫我陈妈，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啰里啰嗦，会叮嘱大家这个叮嘱大家那个的人。
4: 我叫邹华英，来自音乐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在阿卡社里面呢唱的是女高声部。
5: 我是宋剧，我在学校的专业是古筝，然后平时的爱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练习一下 beatbox 啊这样子。
6: 我是刘少宇，最大的爱好就是音乐创作，当然阿卡贝拉一直都是我创作的非常重要的音乐题材。
7: 哎，这什么呀？
8: 闪亮的和声任务卡，请在盛夏之际准备。

0: 一场百人阿卡贝拉音乐会，用和声来诠释人生的无限可能吧。
1: 哦，有点紧张。
2: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得赶紧组织排练。就是首先选曲，然后我们要唱什么歌，
3: 符合这个主题的，
2: 然后还有队形。所以我们赶紧去排练。
4: 我们排练吧。好，
3: 选曲子。
2: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选曲吧。我觉得这场百人的音乐会选的曲一定是要诠释我们团的故事。对，所以大家现在想想有什么曲子？
3: 想想最开始时候咱们是怎么，就是加入阿卡贝拉，对阿卡贝拉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5: 我是听了一个经典曲目《情非得已》，
3: 唱阿卡贝拉。
5: 对，以这种形式就感觉哎，没有背景音乐，然后一听全是人。然后嘟嘟哒哒，嘟嘟哒哒的，然后就对这首曲子其实印象蛮深刻，就是相当的经典。
6: 我是在军训的时候看到我们社团招新的，我作为一个人生打击的进来，应该也挺好玩的。
2: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我们其实招新的时候老用情非得已。
7: 老师，我考试考的这首吗？是视谱。
6: 嗯，对，
2: 所以大家都是考情非得已考进来，
6: 所以这首曲子特别的，
2: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团，
6: 刻入 DNA 了都。哎，
3: 那就是这首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就是咱们去旅游的时候改编了那个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也挺火的。
5: 春晚上。
3: 对对对，当时就是一边旅游一边拍 MV 配这首歌，我就觉得离不开这个大家庭了。
2: 爱上阿卡贝拉的瞬间就是爱上你们这群人。
6: 对，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这首歌
2: 比心。所以我觉得咱们前两首歌就选刚才最体现我们故事的两首，一个是情非得已，一个是
8: 像你这样的朋友。
2: 好，赶紧把情非得已谱子拿出来，我们来练
3: 开牌。
2: 先看声部分，首先女高。
5: 我
2: 你要当女高。
3: 那我让给你，我就唱贝斯。
5: 你唱贝斯吧。
2: 女中呢？女中，我是女中。好，Tenor，
7: 没办法，没得跑，也没得选。

0: 哎，不是谁的 solo， 不是你。哦，我们还没分 solo 呢。
1: 好问题，大家都想唱声部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一下。

0: 来，
1: 也许忘词了，没看过来。
2: 我觉得你不能忘词，嗯，你是主旋律，你要忘词的话，我们都接不上去。
3: 对，我们歌词跟你对上。
2: 对，大家回去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这首的和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结构，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气口的部分，一定要到时候听主唱。
3: 对，
2: 那咱们过下一首吧。
3: 好，下一首。
2: 像你这样的，
3: 像你这样的朋友，嗯，
2: 哎，我觉得这首的重点在于后面的那个齐唱部分。那现在咱们单独对一下后边的和声，还有速度，
1: 好
2: 不好？

我们音没对在一块儿，再对一下，找一下音。我觉得主要这一段大家没对在一块儿。嗯嗯，我们再过一遍吧，再给一下音。

0: 我觉得到时候咱们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氛围唱出来。
1: 对，
2: 嗯，还要加动作吗？
0: 是的，对。而且后面那一段就是大家齐唱的部分，就是节奏型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互相看。
3: 充满挑战的阿卡贝拉百人演唱会，阿卡团的成员们是否能顺利完成本次演出呢？
4: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会不会没办法给他们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
5: 很紧张，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也怕唱错词。
6: 突突突突突突，非常的紧张，所有的人所有的心血可能都是为了我们迈上舞台的那一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当我真正的站在台上看到他们下那么大雨还撑着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1: 往舞台上走的时候，我就想，虽然一手拿着伞一手拿着麦，但是就是享受当下吧。
2: 大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3: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2: 其实阿卡贝拉这个形式呢，它是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所以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曲目都是我们用纯人声来给大家表演的。
4: 我们呢都是因为阿卡贝拉而认识的朋友，也是因为阿卡贝拉成为了大学彼此最好的朋友。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嘻嘻哈哈吃喝玩乐，经常待在一块儿，也会互损啊，然后毫不留情。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在大学遇到彼此，所以送给大家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祝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就像刚才所说，我们都是因为阿卡贝拉所结缘所认识，那么同时我们也是不约而同情不自禁的爱上了阿卡贝拉，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感情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话，可能就是情非得已。就像我们今天在雨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浪漫的场合，然后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我觉得也是一种情非得已，也是一种缘分。那么就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如果会唱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哦。

0: 以为歌会就这样顺利完成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让时间倒回24小时以前。
1: 那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给观众感受的应该是阿卡贝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2: 改变，
1: 就是有一个改变的感觉。哎，那大家聊聊，
3: 想到了他的黑历史。之前我们几个人在那个学校里头拍了一个，当时很火，那个
4: 怎么还火了？
3: 爱你那首歌很火，然后我们就学了跳舞。我记得你跳得特别特别好，站 C 位。你们视频啊？视频。
1: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不是你因为阿卡贝拉第一次跳舞？
3: 是不是、啊？
5: 这就是对你的改变。
3: 跳得这么好呢，深藏不露。
1: 来了。哇。白净的小伙子是谁呀、
3: 啊？这头甩的，哎
4: 呦！你们不在上面一样。
3: 我的眼里只有你。
1: 好，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爱你》那首歌真的蛮合适的，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因为《爱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时间在一块。
3: 还想再看。

0: 跳舞。
1: 对，
2: 好好好，
1: 那咱们就练爱你吧。
3: 好
1: 好，第三个环节
3: 毕业
4: 毕业季，我觉得这个
0: 唱点歌送给咱们毕业生。
3: 对，
1: 可以。那我觉得第三个板块咱们就唱给自己吧，唱给毕业季。
0: 选歌，
1: 哎，那我们选点毕业的歌曲吧。大家有什么毕业的歌曲？
2: 咱们一块唱的那个
3: 少年，
2: 你
3: 曾是少年，
2: 你曾是少年。
1: 哦，是好妹妹版本那个。
3: 对
1: 你
3: 对对 对,
1: 对，
2: 也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1: 对，而且也非常抒情。
3: 对，而且我们一直在欢快，我觉得可以来一首这种，
2: 适合放在最后用来那个
3: 收场。对，最后一个。
1: 行，那我觉得我们第三板块就主要唱给毕业季，但是歌曲的顺序我们到时候再斟酌一下。嗯，
0: 行，
1: 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行。其实我一直在担心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时间这么短，准备毕业歌会，然后底下是100个观众。其实我特别害怕我们的对阿卡贝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歌曲的故事跟感情没办法到达我们的观众心里。
0: 对，每一首都有我们想要说的话，其实都很重要，每一首都很重要。嗯，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我非常担心这个毕业歌会的效果。
5: 那没辙呀，你选这么多歌你就排吧。
2: 太着急了。
3: 对，怕排不好，怕我们折在台上。
5: 我都觉得背谱都背不完，
3: 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人声，还有我们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我们的舞蹈或者是我们的肢体上面的一些东西排好。
1: 舞蹈真的是一个大问题。但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毕业歌会要让观众感觉到我们的唱的阿卡贝拉好的话，
3: 我们的激情，
1: 其实我觉得动作，对，就是动作很重要，然后还有队形变换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咱们接下来时间真的要好好斟酌动作，然后还有怎么走这些舞美。
2: 那唱不用管吗？
1: 但你没有舞美，他感觉不到氛围啊。就比如说你想去海边，没有那一下他就感觉不到想去海边的情绪啊。
2: 但我能理解，就是你想让大家明白你的心情，明白你的氛围。但是如果我们手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最为专业的演唱，因为这个事情去分散了你的精力，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可以在侧重点上有所表现，你可以在唱好的前提下你去进行你自己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把你的排练重心或者你大家的精力全都放到你的动作上。
1: 那大家意思就是不要排舞美了？
0: 那
1: 大家就这样状态
0: 也得排，就是
3: 对，我觉得时间很短，本身我们对这个舞蹈上面就没有什么天赋，对吧？我们本来不是学这个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在短时间内抓住最重要的核心比较好。
1: 跳是辅助，唱才是重点。
0: 那就视觉也不错，得要不错，大家的表情啊、肢体也得伸展，要放开。
1: 那就简化一下吧。
0: 行了，来吧来吧，排练吧，
1: 咱们排练吧，
3: 排吧排吧。
1: 排练过程中，就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最终想要给我们的观众们呈现很好的画面。所以比如说我就可能对吧，我执着于这个大家的舞美，大家的走位，因为我觉得大家唱没问题啊，对吧？我也肯定是希望是用唱来打动大家。整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大家都是出发于这个事情上。

谢谢。爱情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复杂的话题，但是，就像这声惊雷，它听起来非常突如其来，但是在歌声里，爱情其实也可以变得很简单，无关遥远的未来，只在。 此时此刻，在这个时候，好像我爱你也没有那么难说出口，对吗？一首清新愉快。

小甜歌《爱你》送给大家，祝在场的所有人永远有爱的勇气，永远被爱。

0: 谢。
1: 哎，阿卡也让我收获了爱情，他是我们社团中的男低，所以我们就是在唱一个个作品之中产生了一些小火花。那他今天给我送花还是比较意外的，然后他送的花也很漂亮，呵呵，所以在这夸一下他。
2: 这个歌呢，不仅是送给张启凡和他的男朋友，也是送给在场的各位，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所爱，也敢于为爱付出行动。
3: 我们台上的这几位呢，有些人已经毕了业，有些人在今年夏天也要毕业了。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一起唱阿卡贝拉了。那么在座的各位呢，可能大家也都经历过离别，在每一次离别的时刻呢，都伴随着泪水与遗憾。最重要的是与大家一起，好，重来，调整一下。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脑子里一下都是混乱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毕业的这个事情，我今年也是面临着毕业嘛，就面临着朋友的分别。因为其实那些话也是想给我学校的朋友说给他们听的。
0: 我当时其实真的很想抱抱他，如果不是拿着雨伞的话，我真的很想抱一抱他。
3: 接下来这首《你曾是少年》，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做少年的你们，以及在这个夏天即将毕业的我们。

0: 谢谢，非常开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一起赴约与我们双向奔赴，听我们演唱阿卡贝拉这么多首歌曲。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就是没有乐器，以我们的人声唱在一起，我们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曲目。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跟你们也是在一起，所以希望大家未来能更加的喜欢阿卡贝拉，喜欢音乐，也请记住我们，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0: 谢谢。
2: 我非常希望的是，未来这群人不管走到哪，都能去跟人家提起阿卡贝拉。当时是我非常热爱的东西，当然现在也是我热爱的。
3: 阿卡贝拉是滋养我人生，艺术养分的非常重要的土壤，所以我们能接受持续的。
4: 阿卡贝拉给我带来最多的是让我更加勇敢。
5: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小光，通过阿卡贝拉这种形式能够把我们的光聚集到一起。
6: 阿卡贝拉是我的热爱，我的梦想，贯穿我青春和人生的一切。
7: 说留恋校园，其实是留恋一起唱阿卡贝拉的我们。要问阿卡贝拉是什么？阿卡贝拉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幸福的唱歌，用歌声解锁自我，用旋律治愈心灵，经历了风雨，就一定能看到最美的晚霞。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

0: 只做花生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